老爷牛的车不用借面不借老爷牛啥都都没买那么来回家进堂啊老爷的那个你哎啥的过就没人家买啥的过就没人家的面呢那有还能那么的那个你叫口嘛也不老爷牛叫口嘛不你那也顾那个你那个

马拉利亚，你少把我出来，我比这里啊娘些，我下下面了，名字啊哈丢啊，那他敲马我么，我比这上敲马我么，去把这娘了。我比这阿里啊本命名字我比马这里马我你你说我里呢今年我比马这里马呢还记得我俩我比这什么俩儿子马是俩小记得马两个儿子是了面前我想想

了，我比这玩意啊，小鸡那玩意啊，我比这玩意啊，那老娘比曹大毛俩，那老娘比曹文娃子下混弄的厉害啊，那比老高坏，山家文子。

大山呀，你今日嘛好哟，在哪里下午？你今日你你嘛好哟，在？你今日子你嘛有啥？不要啥面了？说听郎啊，马拉波都真爱的，阿妈可起来，波都真爱，我就去看罗拉都，阿不懂讲就说听郎啊嘞，阿妈可起来波都在，小鸡那跳下。

하라지요 야핑나오멘 쿵마멘 야핑차홍에 오라우 야마마 유핑라에 차멘아오긴 바에 우아베 예오냐나 那咱也听啊，过久了，接落下那大雨。咱家的天空啊，早就热就了，满载了，不知天哪乎。 本土佬，亲，耶稣为了多这几少年，问了，今啊说，要几了，也不能办，半年内养的。 我今生呀，来哦，还丢在角落，哎，做没有被？哎，定位偏见，还差呢，哎，来路菜。 在我们也买哦，空岛的房间没名字呢，老老空啊，到名长老山上哦。